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鸭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曲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弹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乌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沙滩险、礁石多，是澜沧江湄公河中上游通航的主要障碍。这条大河纵贯中南半岛，连接六个国家，理应成为一条国际大通道，但目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866年，法国为了打通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与中国云南之间的通道，组织了由法国海军舰长拉格利率领的湄公河探险队，当年7月从金边出发，向湄公河上游进行考察，试图探明这条航道。这次考察历时2年多，期间恐怖布群以及河上密布的礁石让他们数度被迫弃船，步行过险滩。最后法国人的尝试失败了，他们总结说，在这条河上弃船永远不可能像在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上那样穿梭往来，西贡也不可能通过这条河与中国西南部相连。如今杨庆奎船长在这条连接中缅泰老四国的航道上已经跑了10个年头。航道狭窄，穿梭于此的船只每航行一段就要用无线电相互联系一下，保证安全。久而久之，彼此间也就熟悉了，互道平安已经成为了船长们的习惯。
4: 以前那个航道没整治以前，好多趟惊险，那个时候在操作上稍微舵没用好一点点，整治上就是1秒或2秒钟的事情，船家确实舵没用好，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差一点点的整理要多，这个船的船尾就调不正了嘛，危险。然后这些地方经常缺失。
3: 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沿岸风光秀丽，各地特产丰富，加强交流与沟通是沿岸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20世

0: 即后期，随着技术的进步，澜沧江湄公河有可能发展成国际航道。1991年起，中老缅泰四国开展双边试航运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要将这条古老的河流开发成为一条真正的现代化的国际航道，那么改善滩险较多的河道状况就成为不可忽视的议题。 2000年，中国政府在参加东盟经济合作会议时，提交了湄公河改善议案。经过中老缅泰四国的专家论证，通过了一个科学可行的方案。
1: 整个工程是由中国、老缅甸、泰国四国共同联合组成工程的这个建设指挥部。那么，中国派出了长江。 和广西和云南最优秀的航道工程队伍，大约是500多人，在2000多天当中呢，四国专家和工人们一起工作，所以工程效果很好，就基本达到了四国共同研究提出来的设计方案。
0: 航道改善工程从2002年底到2004年底，利用三个枯水期，共整治了331公里河道。 其中包括安设了77个导航标和6个驻航标志，并修复改善了20道险度级别很高的滩险和礁群。这些曾叫人望而生畏的鬼门关，现在已基本实现了船只的自由航行。河道畅通，交通开始便利，沿岸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也开始发生改变。景洪港。 位于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的澜沧江北岸，从前这里只是一个很小的码头。航道改善后，景洪港已经发展成为了澜沧江上的重要港口口岸。随着船只数量和载重量的增加，景洪港的规模也不断扩大。1993年，景洪港成为国家一类口岸，其管辖的关垒码头更是变化巨大。
1: 中国的关垒，过去只有2-3户人家，是荒无人烟的这么一个小村寨啊。现在呢，已经常住人口3000多，在货运客运繁忙的时候上万人，把整个原来的比较边远的小山村啊，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城镇，交通四通八达，也是开放口岸。
0: 嘉祥三号现在已经驶入了泰国境内。 就像是表示欢迎一样，此时这里的天气已渐显晴朗，河道也越来越开阔。日落前，嘉祥三号到达了此次航行的目的地——清盛码头。清盛是泰国所有的港口中，距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同时。 也是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重要通道。清盛距离湄公河上的泰、老、缅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只有20公里，保持着宁静祥和的小镇风情。现在，清盛已经成为了湄公河上游最繁忙的口岸，承担着沟通中泰两国航运贸易的重要作用。
2: 大健康！中国商人向邦才的一船龙眼干，今天要从这里运往中国的景洪港。此时，他正在同助手商量相关事务。向邦才来清盛做生意已经有10年了，在这里，他被人们称为阿才。
3: 1997年，第一次坐船出来到清盛码头去。出去的时候，只要我们的湄公河看到，哦，有苹果漂，有大蒜漂，哦，都晓得了，船肯定出事了。可是那条船撞沉了，撞破了，还是老挝船，还是中国船，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相当的危险了。航道整治好了，那么那些人都多了。今2年，特别是那个它中国和泰国那个贸易啊，还有一个免关税协议过后，那里客商都更多了。清盛的发展起来了。

0: 这是清盛中学一堂普通的中文课，李明是清盛中学的第一位中文老师，他到这里教中文已经6年了。李明经常会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教学，让学生们更好地掌握中文。现在清盛所有的初中和高中都已开设了中文课，每年大约有1000多名学生在学习中文。
1: 打开第二章，第二章后买的水，买的少。第二章。
0: 由于当地人学习中文的需求越来越大，李明便利用课余时间，在寺庙里开设了中文补习班，来满足附近孩子学习中文的愿望。
2: 学生的家长大多数都是商人，就是买卖做生意的，就是跟中国那边来往的也是很多的。那么就是目前啊，就是看到昌盛这个地方啊，那个生意就是贸易上的哈，那个越来越扩展发达嘛。那么家长就看到中文的重要，就是希望他们的小孩以后能说汉语，对不对？能说汉语呢，就是以后就是为了生意上啊，就比较会方便。

0: 友结婚或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到岸上居住几天，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船上度过。在闲暇的时候，阿婉习惯拿出小时候的照片来看，这些照片都是阿婉在岸上的外婆家生活时拍摄的，是她童年的记录。阿婉现在最大的愿望是等一号公路修通后，自己能去考个驾驶执照，这样就可以回到岸上生活，用汽车帮父亲运送南瓜。与阿婉家一样，这里的很多人家都有自己的船只，对于他们来说，船不仅是容身之所，也是安宁之地。他们出生在船上，成长在船上，船儿的飘摇便是他们人生的轨迹。九龙江的数条支流中有两条最大，越南人称为前江和后江。越南著名的一号公路穿越这两条江，前江大桥已经建成多年，而后江把这条公路分成两段，要靠渡轮连接起来。后江把秦居这个城市也分成了两部分，秦居的市民每天都要乘坐这巨大的渡轮到达对岸，甚至一天要乘坐很多次。乘坐渡轮，外人看起来似乎很有情调，甚至很浪漫，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实在不太方便。
1: với mục đích là đưa đón hành khách và các phương tiện qua lại thông tuyến quốc lộ 1, cơ sở vật chất của chúng tôi gồm 4 bến và 12 phà loại 100 tấn và 200 tấn. Thì các phà chúng tôi hoạt động là đưa đón bình quân thời gian vượt sông khoảng 12 cho tới 18 phút một chuyến.
0: 在澜沧江湄公河下游，由于河网密集，使得道路并不能完全连通，行车走路过江河时必须依靠渡轮。虽然渡轮的价格很便宜，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但毕竟还是很麻烦，耽误很多时间，也不能运送大件和沉重的物品。如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都渴望发展，其中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人们对于改善出行条件的要求也非常强烈。傍水而居的人们原来不得不依靠渡轮，但这种现象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相互间贸易往来的增多，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都已经开始在渡口处修建桥梁，使跨越河流更加便利，也使友好往来更加畅通。
2: 我宣布西公河四大桥全桥贯通，即最后一片梯梁安装，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柬埔寨七号公路的施工现场，七号公路通往老挝，沿湄公河从菊井至上丁一段，全长187公里，含14座桥梁，是泛亚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提供了6亿元人民币贷款，派出施工人员援建该路段的修复工程。在这14座桥梁中，西公河大桥长达1000多米，这在当地桥梁修建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壮举。
3: 原来说接近到上丁省那么一段路程，它要走7个小时，是这条路贯通了以后，现在从接近到整个上丁要1个半小时可以都贯通了。所以这条路贯通了以后，那既不在这个边缘地区，特别是上丁老挝边境地区的是边境的一些贸易也好，商业也好，一些民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所以整个交通发达了。现在是像上丁这个地方原来是很少有人来的，现在是它旅游业也开始发展了，它的市场啊，它的整个经济也开始繁荣了。所以这条路开通以后呢，就不在这个上丁老挝 特别是那个这一个区域的那个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过把彼此的灵魂分开，但穆奇卡和扎克萨这两个名字就像提琴的泣诉，震撼着忧伤的琴弦。我爱那些名字，就像我爱你，就像你就是他们，毫无希望的，我爱着你，并且因思爱成病，像暗护群星的夜晚，像哮喘撕开的纱布。当你袒露心事，连楼梯也在站立。那是谁啊？犹豫不决地在低声耳语。我的，我肯定是你的。他们从你的嘴唇上飞出去，像烈酒迅速气化成了液滴。一种思想平静地展现，它无可挑剔，宛如一声叹息。它呀，像海峡一样深入到夜色之中，被月光从三面点亮。这里是今夜，我朗读的是我特别喜欢的诗人，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曾经想过》。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一个旋律，特别好听，然后也非常和这个夜晚相配，和这个有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的夜晚相配。那是肖邦的《声 C 小调夜曲》，不过我们听到的是由前苏联啊，应该说是苏俄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小提琴大师内森·米尔斯坦啊，把它改编成了钢琴伴奏小提琴回旋吟唱的啊，就是小提琴主奏的这个版本的《声 C 小调夜曲》。那我们今天不放歌了，我们开场一首诗以后，然后就去寻找这首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意境非常匹配的波兰的钢琴诗人肖邦的《声 C 小调夜曲》提琴和钢琴奏鸣版，应该是一首小小的奏鸣曲。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大家好，欢迎收听21天亲子阅读线上时间，我是第11天的领读者凤刚。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的职业很多样化，首先我是一个设计师和插图画家，同时也是艺术项目策划人。另外我还做一件很甜蜜的事情，我负责云南喜马拉雅蜂蜜出口欧洲的工作，所以我的小女儿小名就叫小蜜蜂。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经典阅读。经典读本是我们成长道路上极为重要的指路明灯，因为我们对人生和生命价值的定义多半和我们所阅读过的经典有关联，所以古今中外的各类经典都是值得推荐阅读的。不过我认为对孩子而言，从阅读经典中受益并不意味着只是增加课外阅读量，也不只是积累一些阅读资本，我们需要让经典进入我们的感受和生命，让经典成为光亮，帮助找寻看清脚下的道路。所以今天我向大家推荐和领读美国插图作家里欧·里奥尼的绘本作品《田鼠阿佛》。《田鼠阿佛》是一部非常简单的绘本，并不是大部头的经典，但这样的故事可能会帮助孩子们找到通往经典的大门。田鼠阿佛是一个诗人，在众多务实忙碌的田鼠中显得格格不入。田鼠们经常质疑为什么阿佛每天净干些没用的事情，而阿佛最后用诗歌回答了什么是生命中的有用和无用。在传统故事中往往是反面教材的阿佛，最后却为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和感动。田鼠阿佛这个故事很简单，但却引人回味思索什么是生活的意义。下面我就为大家朗读分享田鼠阿佛。田鼠阿佛，作者里欧·里奥尼。有一片草地，以前还有奶牛来吃草，马儿来溜达，一直沿着草地的边上立着一堵老旧的石墙，在石墙里面，就在离牲口棚和谷仓不远的地方，住着爱说爱闹的一家子小田鼠。可如今农夫们搬走了，牲口棚也废弃了，谷仓也空了，眼看着冬天已经不远了，小田鼠们开始采集玉米、坚果、小麦和禾杆。从早到晚，他们全都在忙活，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阿佛。阿佛，你为什么不干活啊？他们问道。
2: 我在干活啊，阿佛说，我在采集阳光，因为冬天的日子又冷又黑。
1: 他们看到阿佛有时就坐在那儿盯着草地看，他们说，那现在呢，阿佛？
2: 我在采集颜色，阿佛简单回答道，因为冬天是灰色的。
1: 还有一次，阿佛仿佛想睡着了。
3: 你在做梦吧，阿佛？
1: 他们有点责备地问他。可是阿佛说，
2: 哦，不是的，我正在采集词语，因为冬天的日子又多又长，我们会把话说完的。

冬天来了，当第一场雪飘落时，五只小田鼠躲进了石墙里的藏身处。一开始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小田鼠们在一起讲着傻狐狸和蠢猫咪的故事，他们是快乐的一家子。可是他们一点一点地啃光了几乎所有的坚果和浆果，核感也没了，玉米也成了回忆。石墙里很冷，没有人想要聊天。这时他们想起了阿佛说过的阳光、颜色和词语。怎么样，阿佛，你的那些东西呢？他们问道。闭上眼睛，阿佛边说着边爬上一块大石头。现在我带给你们阳光，你们感觉到了吗？它的金色光芒。就在阿佛说到太阳的时候，那四只小田鼠开始感觉暖和些了。那是阿佛的声音吗？它有魔力吗？阿佛，那颜色呢？他们充满渴望地问道。再闭上眼睛，阿佛说。于是他跟他们说起蓝色的长春花，长在黄色麦田里的红色的罂粟花，还有草莓丛中的绿叶子。阿佛说着，他们就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些颜色，就好像画在他们的脑子里一样。还有词语呢，阿佛？阿佛清了清嗓子，等了一会儿，然后就像站在舞台上那样，他说：谁在天上撒雪花？谁融化地上的冰块？谁会把天气变好？谁又会把天气变坏？谁让四叶幸运草在六月里生长？谁熄灭了阳光？谁又把月儿点亮？是四只小田鼠，它们住在天上。是四只小田鼠，就和你我一样。一只是小春鼠，打开雨露的花伞，跟着来的夏鼠喜欢在鲜花上涂画。小秋鼠跟来时带着小麦和胡桃，冬鼠最后到，冷得直跺小脚。想想多幸运，一年四季刚刚好，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当阿佛说完时，他们一起鼓掌喝彩。好啊，阿佛，他们说，你是个诗人，真想不到。阿佛红着脸鞠了个躬，害羞地说，是的，我知道了。

0: 我是做媒体的，首先我要给大家一个忠告，现在大家接触最多的就是各种媒体、新媒体，但是千万不要跟着媒体去读书、去思考。我是复旦哲学系毕业的，用我们哲学系的标准来说，媒体推荐谈论的书很多都是价值很低的，甚至是垃圾。但是这不是媒体的错，因为媒体不是学术杂志，它是追求新闻性的，他不会讨论康德、黑格尔。我是写诗的，但我也不会在做我的媒体上讨论歌德、莎士比亚，那是在砸自己的饭碗。哪怕是世界上最好的媒体的读书版，也一定主要是推荐新书的。如果那么多经典你都没时间读，那些时髦的新书大可以不读。新书的比例不要超过阅读总数的20%，甚至10%。反正我是基本不读活人写的书的。我们现在的媒体里面几乎没有几个读书人了。那些活跃在媒体上的专栏作家、学者，大多数是不学无术的。受了他们的影响，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傻瓜，而且是一个自以为会独立思考的傻瓜，一个自以为满脑子健全常识的傻瓜。黑格尔说过，所谓常识往往不过是时代的偏见，要超越这个时代的偏见，唯一的办法就是阅读。阅读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典著作，没读过几百本经典不足以谈独立思考，而经典著作几乎又是读不完的。对于一个不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来说，我们如果能够经常地领略到这些大师的思想，感受已经很丰盈，人生已经很圆满了。你读得越多，越和周围的流行意见格格不入，在你所在的那个行业，也许你就可以成为那个最能独立思考的人。其次，作为一个在大学里认认真真读过书，后来工作之后好几年不读书，不读好书，最近这十几年才恢复了精神生活的人，我的第二个忠告是切勿轻浮。25年前，我从哲学系本科毕业，19年前，我研究生毕业，那时候我已经28岁，进报社做记者。30岁的时候，我创办了一份报纸，办得还算成功，我还在各种报刊上写专栏。总之，那几年，我是一个成功的主编，一个小有名气的自由主义专栏作家，一个快乐的虚无主义分子。朋友很多，每天都很开心。人活着要快乐，因为你会死很久。无所事事的虚度一生才是正经事儿。等等等等，是我们当时一帮人的人生哲学。但是，这是我一生当中最糟糕、最虚度的时光。我后来回顾往事，也觉得不可思议。我也是念过哲学系的人，怎么会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面彻彻底底地丧失了精神生活，并以此为荣？除了自身的原因，时代与环境的腐蚀真的是很可怕的。后来有一次，很偶然的，我开始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我本科的时候读过，开了个头就读不下去了，几百万字，主人公起个床可以写20-30页。但是这一次我一读就读了整整3个月，可以说除了上班干活，我利用一切时间在读这本书，吃饭、上厕所、坐公交车都在读。忽然之间好像时间紧迫起来，生命流逝本身变成了一件很可怕的事。前前后后我读了3遍。如果说我们这些媒体人、专栏作者的那点小聪明是茶杯里的几片茶叶的话，普鲁斯特这种人的才华就是漫山遍野的茶树林，我们茶杯里的这几片茶叶泡几次就一点味道都没有了，不过是把茶叶晒干了再泡，泡了再晒，自欺欺人到了疯狂的地步。读《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我发现普鲁斯特那些又丰富又深邃的独特的感受，我又完全可以感同身受，这些东西也同样活跃在我身上。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这说明我还有救，我还没有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从此以后，我像重新回到大学时代一样，不需要老师管， 也没有考试，也不写论文，每天坚持读8小时。上班的时候可以读2、3个小时，晚上8点到夜里2点读6个小时。白天工作忙的话，星期六、星期天补回来，这样坚持了10多年。毕业之后，我们会经历人生的种种。30岁前后，其实，在智力上、阅历上，我们都会达到人生的一个巅峰，但是大多数人却再也不读书、不思考，再也没有精神生活。也许他可以赚很多钱，但是精神上却一直在走下坡路，一天比一天贫乏。恢复了读书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大学里读的那些东西全都是杰作，甚至是真理。苏格拉底的话是真理，奥古斯丁的话也是真理，康德说的是真理，黑格尔说的也是真理，孔子的话是真理，老子的话是真理，耶稣的话是真理，托尔斯泰、契诃夫、巴尔扎克、福楼拜、鲁迅、蒲松龄，都是大师中的大师。那些伟大的著作，你只要认认真真地读上一本，就会立即发现，那种轻浮的人生哲学是多么愚蠢。但是，你就会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与这些东西彻底隔绝，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我后来在一首诗里总结过我们这一代人，在那几年经历的变化。我看到对平凡事物的赞美，变成了对崇高之物的嘲笑，最后变成对卑贱之物的偏好。今天，这种偏好还很流行，甚至变本加厉了。最最轻浮的王尔德后来也说："恶莫大于轻浮。"今天在诸位身上有这种最了不起的东西，那就是青春，就像在小孩子上有着最了不起的天真。但是青春很短暂，正如我们已经不再天真。在我的一生中，我觉得最最重要、最最幸运的事，就是进了复旦哲学系，有幸与孙向臣、林辉、徐敬东这些人做朋友。虽然我没有能力从事学术研究，但是毕竟我在这里受过良好的哲学训练，学过什么是反思。只是这种自我反思的本能后来被压抑了、否定了、被遗忘了。但是在某个关键的迷茫时刻，这种自我反思的能力作为一种记忆会重新活跃起来，给予我们启示。祝愿大家能过上蜜糖般的生活，充分地享受人生，但是有时候也可以抽身而出，反思它，审视它。毕竟，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
1: 今夜欢迎你。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5: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是阿朱。今天在整理歌单的时候，听着这些歌曲，突然有几个字跳进我的脑海当中，我决定把它用作今日份的听歌主题，跨越银河。我们即将听到的都是一些非常浪漫的歌曲，那些欲说还休的娇羞，初恋时心跳加速的悸动，让歌曲当中的意境表达戳中每个人的心。那些无法言说的思念和爱恋，借由着旋律唱出来，那是一个美的让人觉得清澈透明的年纪，和一段让人永远记住的时光。我想今天的歌曲随时都可以给你一些浪漫的兴奋剂，听完它们，你也许会重拾勇气，跨越银河去拥抱你心目当中的爱人。今天开场的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是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莫文蔚的翻唱。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莫文蔚在《初恋》这首歌曲当中用曲调和歌词去呼应，让初恋这个画面永远的定格在了那部经典的影像当中。当然这首歌曲在经过了时光的淘洗之后，仍然不掩其光辉夺目。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版本是来自回春丹的翻唱，非常有画面感，电影语言般的镜头展现出来了恋爱当中的人对与爱人相见的渴盼，路上碰到一面都能够乐好几天，狂热的让人沉迷其中，那种强烈的感觉也许只有初恋才有。在目光交接时的电光火石，那电光经流身体产生的站立感，都这样直白地表达了出来。回春丹的翻唱对编曲做了一些新的解构，让这首歌曲显得既复古又很时尚。主歌的第一句就抓住了耳朵，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轻摇滚的曲风欢快又有活力，这样的旋律听起来都有一些初恋般的跃跃欲试。再加上主唱的嗓音是比较清澈明亮型的，磁力值爆满，编曲当中的吉他声音就好像精灵般的存在，让整首歌曲的律动变得更加的

灵活。听多了那些温暖抒情风的关于爱恋的曲目，我觉得这首《初恋》就好像薄荷糖，如此的清口，让人觉得无论是风味还是内核，都回到了真正的初恋时光。来自回春丹，《初恋》，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这是一首简单的歌曲，但唱出了很多人年少时的小秘密。那时候的悸动就是这个样子呀，不考虑未来，不计较结果，只会去听从内心的声音，只会想要费尽心机的制造机会与那个人在一起。直到后面我们终于明白，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总有一些陪你走过一段路的人，也总有你喜欢却怎么也靠近不了得不到的那个他。来自张震岳，小雨出现。

至今为止最清楚的回忆就是和你在一起的夏天，我们在名为时间的摩天轮里，往上往下往前也往后，青涩的日子里我们用拉钩表示承诺，然而时间和距离是生活永远的难题，但如果你没有忘记，我也记忆深深，愿我们每次蓦然回首的时候都有我也都有你。来自告五人，爱在夏天。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郭顶2016年的作品《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专辑当中，整张专辑我都非常喜欢，才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思考：如果你有一个即将返程的飞行器，你期待它会带回什么样的故事？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不一样，但都有一种特别美妙的意象。它让我想象，假如有一个地方特别美，那个地方是另一座城市、另一片星球、另一种境界，或者是你所爱的人的内心。这个目的地你可能一辈子都去不了，但是你总想试一试，因为那个地方不可预知却永远迷人。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当中描述的那样，它鼓励你去尝试任何可能性，尝试感知自己的每一个细微情绪的转变，尝试去学着飞行。来自郭顶，下次再进站。

在我听来，这是一首很幸福很快乐的歌曲，那种快乐很诡异，就是感觉好像虽然也没有什么好的事情发生，也许前路可能还充满了荆棘，但我目前就是真的非常开心，并且马上就要表达出来，就是那种复杂的又很简单的快乐。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马赛克，恋曲2016。

这首歌曲唱的是两个喜欢上同一个女孩的男孩之间的对话，从开始的自说自话到发现说的是同一个人，真的很有戏剧性。而两位歌手的声音是一个扎实宽厚，一个轻灵飘忽，有分有合，有对话有抢话，整个音乐作品是生动活泼新奇有趣的，把暗恋的人的心情表现得跳跃又兴奋，好像是一幕设计精巧的微型情景剧。来自陶喆和卢广仲，《那个女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跨越银河。我想跨越银河的意思应该是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吧。希望今天这些充满了浪漫氛围的歌曲，让你重新燃起对爱的希望和勇气，敢于迈出那一步，跨越银河，去拥抱你心目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两位歌手的合作可以说真的是神仙合作，而且由于歌名的原因，一些听众会专门选择在每个星期三到评论区去打卡。我想你也许会跟我一样，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被前面简单的吉他开场所吸引，通过歌词和旋律去找寻那些最初的心动时刻。提到歌曲的原始构想，制作人陈建奇说，觉得可以有一首不像娃娃和马迪会唱的歌去挑战彼此的惯性。星期三适合遗忘部分的悲伤，星期三适合做决定，星期三适合爱上一个人。爱情仿佛是一个永远都解不开的谜题，尽管每个人都想要保持清醒，但是却总是会沉到其中无法自拔。这是一首非常适合一个人安静去听的歌曲，当阳光刺透窗外的大气，穿过窗户洒在你的额头上，刹那间可能你会明白歌曲当中唱的到底是什么，思绪万千，就好像蜷缩的叶子那样慢慢的展开。不管是星期三还是礼拜三，还是一如既往的想你。来自魏如萱和马迪，星期三或礼拜三。

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却又渐渐忘记他们的名字。那些被白雪覆盖的层层的青春，如同你的曾经，还在为你歌唱，为你悲伤。我们好像都有着似曾相识的青春，愿你不要再忘记他和他的名字。来自鹿先森乐队，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

0: 没有声音，
1: 总是有那么一种情绪非常的复杂，看不透也解释不清，是无畏又掺杂着雀跃，眼前的斑驳好像也可以化作星空一片，想象着和你携手踏遍大海、森林和陆地，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要去往哪里，但只要有你在，我们就无所畏惧。来自棱镜乐队，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梁静茹的歌总是能够唱出恋爱当中小女生的那种甜蜜感，可以在这首歌当中感觉女生在恋爱里的强烈依赖，而焦麦琪的翻唱却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味道，整体风格从甜美变得清新，虽然依旧有着对感情的怀念，但更多的我听到了一份洒脱。来自焦麦琪，爱你不是两三天。

这首歌曲对于我来说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了画面感。有一天在大学校园里，走在图书馆，看到一对年轻的情侣从里面走出来，可爱的女孩和她的男朋友，两个人蹦蹦跳跳地搂着对方朝前走，边走边闹，瞬间让我觉得我耳机里的这首歌

曲和他们两个真的非常的般配。那是青春的美好，那是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去表达爱的时刻，尽情去爱吧，愿你们幸福。来自椅子乐团，杨子杨子，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鸭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曲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坦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乌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

生活习俗歌三大类。爱修来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爱修来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爱修来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来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来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沙滩险礁石多，是澜沧江湄公河中上游通航的主要障碍。这条大河纵贯中南半岛，连接六个国家，理应成为一条国际大通道，但目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866年，法国为了打通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与中国云南之间的通道，组织了由法国海军舰长拉格利率领的湄公河探险队，当年7月从金边出发，向湄公河上游进行考察，试图探明这条航道。这次考察历时2年多，期间恐怖布群以及河上密布的礁石让他们数度被迫弃船，步行过险滩。最后法国人的尝试失败了，他们总结说，在这条河上弃船永远不可能像在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上那样穿梭往来，西贡也不可能通过这条河与中国西南部相连。如今杨庆奎船长在这条连接中缅泰老四国的航道上已经跑了10个年头。
4: 哦，年纪大哦，把你妈烂的活了。
3: 航道狭窄，穿梭于此的船只每航行一段就要用无线电相互联系一下，保证安全。久而久之，彼此间也就熟悉了，互道平安已经成为了船长们的习惯。
4: 以前那个航道没整治以前，好多趟惊险。那个时候，在操作上稍微舵没用好一点点，哦，整治上就是一秒或两秒钟的事情。哦，船家确实，那个舵没用好。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差一点点的整一下舵，这个船的船尾就调不正了嘛，危险。那会儿这些地方经常出事。
3: 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沿岸风光秀丽，各地特产丰富，加强交流与沟通是沿岸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20世纪后期，随着技术的进步，澜沧江湄公河有可能发展成国际航道。1991年起，中老缅泰四国开展双边试航运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要将这条古老的河流开发成为一条真正的现代化的国际航道，那么改善滩险较多的河道状况就成为不可忽视的议题。2000年，中国政府在参加东盟经济合作会议时提交了湄公河改善议案，经过中老缅泰四国的专家论证，通过了一个科学可行的方案。
5: 整个工程是由中国、老缅甸、泰国四国共同联合组成工程的这个建设指挥部。那么中国派出了长江和广西和云南最优秀的航道工程队伍，大约是500多人。在200多天当中呢，四国专家和工人们一起工作，所以工程效果很好，就基本达到了四国共同研究提出来的设计方案。
3: 航道改善工程从2002年底到2004年底，利用3个枯水期，共整治了331公里河道，其中包括安设了77个导航标和6个驻航标志，并修复改善了20道险度级别很高的滩险和礁群。这些曾叫人望而生畏的鬼门关，现在已基本实现了船只的自由航行。河道畅通，交通开始便利。

0: 沿岸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也开始发生改变。景洪港位于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的澜沧江北岸，从前这里只是一个很小的码头，航道改善后，景洪港已经发展成为了澜沧江上的重要港口口岸。随着船只数量和载重量的增加，景洪港的规模也不断扩大。1993年，景洪港成为国家一类口岸，其管辖的关垒码头更是变化巨大。
1: 中国的关垒过去只有两三户人家，是荒无人烟的这么一个小村寨啊，现在呢已经常住人口3000多，在货运客运繁忙的时候3万人，把整个原来的比较边远的小山村啊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城镇，交通四通八达，也是开放口岸。
0: 嘉祥三号现在已经驶入了泰国境内，就像是表示欢迎一样，此时这里的天气已渐显晴朗，河道也越来越开阔。日落前，嘉祥三号到达了此次航行的目的地清盛码头。清盛是泰国所有的港口中距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同时也是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重要通道。清盛距离湄公河上的泰、劳、缅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只有20公里，保持着宁静祥和的小镇风情。现在清盛已经成为了湄公河上游最繁忙的口岸，承担着沟通中泰两国航运贸易的重要作用。
2: 大健康，
3: 健康。
0: 中国商人向邦才的一船龙眼干今天要从这里运往中国的景洪港，此时他正在同助手商量相关事务。向邦才来清盛做生意已经有10年了，在这里他被人们称为阿才。
4: 1997年来第一次坐船出来，来到清盛码头这里。出去来的时候，只要我们在湄公河看到，哦，有苹果漂，有大蒜漂，哦，都晓得了，船肯定出事了。还是哪条船撞沉了、撞破了，还是老挝船，还是中国船？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相当的危险了。航道整治好了，慢慢来的人都多了。近两年，特别是那个他中国和泰国那个贸易啊，还有一个免关税协议过后，来的客商都更多了，清盛的发展起来了。

0: 这是清盛中学一堂普通的中文课，李明是清盛中学的第一位中文老师，他到这里教中文已经六年了。李明经常会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教学，让学生们更好地掌握中文。现在清盛所有的初中和高中都已开设了中文课，每年大约有1000多名学生在学习中文。
1: 打开第二章，第二章用白水白的手，第二章。
0: 由于当地人学习中文的需求越来越大，李明便利用课余时间在寺庙里开设了中文补习班，来满足附近孩子学习中文的愿望。
2: 学生的家长大多数都是商人，就是买卖做生意的，就是跟中国那边来往的也是很多的。那么就是目前啊，就是看到昌盛这个地方啊，那个生意就是贸易上的哈，那个越来越扩展发达嘛。那么家长就看到中文的重要，就是希望他们的小孩以后能说汉语，对不对？能说汉语呢，就是以后就是为了生意上啊，就比较会方便。
0: 清盛自古就是湄公河畔的佛教中心之一，当地有150座以上的佛寺，每天很早虔诚的信徒们就会聚集在寺庙前。

0: 对，开玩笑跟老杨我讲，我说阿才也没有钱，但是阿才会挣钱，我也相信我，我是讲这样子。
1: 如今，阿才的女儿已满六岁了，阿才对未来充满希望。
0: 那我还是有个想法，想把我们那个我做的那个现在那个运输啊、物流啊，一直进出口代理啊，一直我的进出口贸易啊，想延伸到芒果，一直延伸到芒果以外。
1: 在越南，人们称湄公河为九龙江，因为从遥远的青藏高原奔流而来的大河，在这里的平原上像龙爪一样张开，分成了九个大支流汇入大海。在越南南部，平均每20公里的海岸线就会有一个河口。越南南方降雨量充沛，而且南方各地区受海潮的影响，因此各地河流每年航运利用的时间比较长。目前越南约有2360条河流和水渠，总长41900公里，其中有约8000公里的水路可全年通航，距离胡志明市170公里。它位于九龙江平原的中部，是多条公路的交汇处，也是后江水系多条河道的汇合处。由于河道纵横，自古以来船成为了人们交流、沟通、运输的主要工具。船的大量使用让这里的造船业很发达。合力造船厂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老店，主要修造木船。吴克强是船厂老板，今年53岁。船厂的创始人是吴克强妻子的爷爷。1995年，吴克强正式接管船厂时，正值船厂的黄金时期。
2: khoảng năm 1995 đến năm 2000 thì cái tình hình làm ghe có thể là nói là thịnh, rất thịnh. Là lúc đó cái ghe bạn ghe để mà vận chuyển thì người ta làm ăn được. Mà nguồn gỗ lúc đó đó thì nó lại là rất là dồi dào mà rất rẻ. Cho nên là người ta mạnh dạn đầu tư vào, người ta sửa chữa ghe hoặc là đóng mới ghe.
1: 合力船厂制造的是运输货物的大型木船。这种木船基本是靠手工打造出来的。随着造船技术的不断更新，铁船开始逐渐代替传统的木船。秦居很多制造木船的厂都开始改造铁船了，但是吴克强却依旧坚持着。他觉得木船依旧有市场，在农村和水上市场，人们对木船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在九龙江上，有很多地方的河道狭窄，水位较浅，人们的很多生活物资就只能靠木船运送上岸，而且木船在价格和维修上都相对便宜，大多依水而生的人家都会选择使用木船。在越南，临水而居的人家几乎家家有船，人人会划船，走亲访友、婚丧嫁娶，样样事情都离不开船，每天来来回回总要划上几回，船只成为民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居沿河的两岸有很多这样的制造小船的作坊。小木船在这里的作用很像陆地上的自行车，灵活便捷，不怕水浅，不需要码头，随时可以找到地方上岸。秦居这里的人们大都在水边居住，沿着湄公河的两岸有很多自然形成的村落，所以水上交通最为传统，也最为便捷。在秦居的河道边，每隔不远便可以见到一个码头，这些码头大小不一，就如同路边的公车站一样，

穿梭往来的船将人们从一个村落送往另一个村落。越南有23个主要内河装卸码头和众多小码头，年吞吐量